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和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位于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袭击。美

0: 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在重要国际水道上针对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作出无端侵略的责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预告美军很大机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并警告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作出双倍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迪亚里克在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取得的外交成果正是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会对地区民众、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是考虑出年不按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却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盟友之间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

0: 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5年度国家技术奖揭晓，习近平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回应近期两岸热点，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福建向金门拱水引发两岸热网友的点赞。三万场活动，4.5亿元补贴，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办超10000件不正当竞争案件。13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从景区到接驳车到儿童绘本，多地频发涉黄码和诈骗码，引发二维码的安全信任危机。国际方面，伦敦清算所正在接纳以离岸人民币为计价的中国国债为合资的抵押品。中国部分人工智能大模型相较美国便宜90%。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目前也是下跌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是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开创了固态离子学，突破电池材料壁垒，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产业领跑全球。奔德，中国电子科学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除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并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 25%， 连续21年超 10%， 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纵观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上海成果，不少已经不再是单单的技术突破，而是在各自领域成为了掌握关键话语定义权的产品。以下来

0: 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那它到底有多准呢？长度的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纳米，角度的这个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度这么准。
1: 基于这一创新路径，团队研制出一系列纳米级长度和角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校准与标定用的精准标尺。纳米制造的精度从此可以由自己定义。
0: 我们同济大学作为法人单位，牵头获批了国家集成电路微纳检测设备的产业技能测试中心，为集成电路量检测设备这个产业呢提供精准的纳米级的这些标准物质，为产业做计量的服务。
1: 面对我国污泥问题的难题，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戴小虎教授团队历时15年的攻关研究，在污泥全链条处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核心技术和装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获得科技进步奖2等奖。
2: 我们国家污水处理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呢，污染物呢有50%到污泥当中，污泥的处理之后既需要有创新突破。我们课题组呢主要围绕着整个污泥全链条处理，从资源的回收和污染的控制，开展了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工程的示范。
1: 目前成果已在北京、上海超大城市示范应用，解决污泥围城之困，更为高含水率不同泥质污泥的处理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2: 现在上海的污泥处理经过预处理减量，然后也实现了零填埋。北京的污泥处理呢是通过高效生物质能回收进入到土地利用。
1: 上海智慧同步闪耀在生命健康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卫庆教授团队的科技进步奖2等奖项目，直接为全球代谢病防治编写了中国代码。面对肥胖与糖尿病的全球大流行，团队从底层数据主权入手，建立了100万人级的瑞金代谢生物样本库与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让中国在代谢领域拥有了全球标杆级的属于自己人群的生物数据底盘，多项里程碑成果由此产生。
3: 开展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降压目标治疗研究，看到强化降压收缩压小于120能够降低心血管并发症达到21%，这个也改写了国际指南。我们深入开展脑肠轴研究，发现葛根素能够通过大脑中枢调节迷走神经，缩短肠绒毛吸收油脂的面积，从而起到降低体重的作用，也在全球开启了脑肠互作研究的新的领域。
1: 这些成果本质上都是一套基于中国人数据、中国临床实践产生的中国标准。王卫庆和团队自主研制的无创血糖仪人体数字代谢舱，更是将这种标准固化为了硬核装备。
3: 围绕的代谢，我们团队做了20年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些获得的成果运用到临床，真正去推广，让中国乃至全球代谢病患者获益。
1: 获奖成果领域不同，但核心逻辑一致，直面国家急需，解决实际问题，在关键领域掌握定义权，这也正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明注脚。
4: 国务院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梅华就近期大陆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台积电赴美投资、福建向金门供水以及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等多个两岸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的关切。
5: 针对中国海军6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声称此举升高周边紧张局势。对此，国防部此前已明确回应，此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8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进一步严正指出，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针对台防务部门近日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斌华痛批此举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6: 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 陪葬

0: 和炮灰。
1: 在回应有关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的提问时，陈斌华介绍了相关情况。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三省更爆，老板宝。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4: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陈斌华表示，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大陆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台企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也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另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近日第六次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再度升高了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陈斌华在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在回应福建向金门供水相关问题时，陈斌华介绍了最新进展。据统计，截至本月初，福建向金门累计供水超过5000万吨，水质合格率 100%，引发两岸网友纷纷点赞。陈斌华表示，大陆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 2.2 万吨，持续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陈斌华强调，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

0: 欲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未来，大陆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一下来继续刷新新闻。来关注防汛救灾最新进展。连日来，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及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的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到广西灾区。另外，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湖北风暴等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保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截至7号的11时，平安产险累计接报案超万笔，预计理赔超 1.1 亿元。各险企推出多项便民举措，人身险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并开通预付赔款，车险设立社区临时理赔点，小额案件实现当日赔，农险制定一户一策防灾预案，精准减损，起灾险专人跟进厂房等受灾情况，上门定制赔付方案，保险业全力护航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9月6号晚间，湖北的鄂东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致11死一失联，已经触发了巨灾保险理赔条件。初步统计，截至7号上午的9时，受灾害较为严重的黄冈、鄂州、黄石及咸宁四地皆报案2177笔，初步估损3920万元，其中巨灾保险估损240万元。据悉，该巨灾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居民无需缴费。赔付标准为人员死亡或失踪，每人最高赔20万元。城镇农村住房倒损，每户最高分别赔10万元、4万元。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赔 0.5 万元。目前理赔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当中。7月6号晚间，湖北的鄂东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另外，美沙克的影响还未结束，下一个台风呢目前已经在路上了。今早8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两面。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没有悬念，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仍需保持关注。甘肃陇南的延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陇南市政府介绍，截至8号零时的3:20，已经救出了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这次滑坡现场地形高陡，滑坡体属于浅层堆积层质土质，长约130米，面积达到了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万立方米。所幸周边无人居住，初步判断还有发生二次滑动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已经派出了专家赶赴现场，当地已经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今天6:12和10:08，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先后发生了两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8000米和6000米。当地群众反映，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震感更为强烈，目前排查到3人受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此外，当地还发生了多次4.0级及以下的地震。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通讯、供电等状况正常。途经相关的区段的旅客列车有不同程度的晚点，全市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备用额为34163亿美元，相较5月末下降了260亿美元，降幅是 0.75%。 昨天，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并顺利完成了首笔交易及清算，这标志着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方面迈出了关键的步伐。请您报道。
2: 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开始试运营，并已完成首宗黄金交易结算，涉及多家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香港黄金交易矿业公司、冶炼商、珠宝商及其他投资者。特区政府将研究提供更多税务优惠，建立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3: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4: 现今世界受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困扰，黄金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支柱，支持流动性及危机管理。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将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将提供一个黄金机会给投资者及不同相关专业服务。若黄金是世界的避难所，香港就会是其避风港。
2: 系统设有中央账簿，记录参与银行的结算活动、黄金转账及结余，在无缝对接指定仓库，以便利及记录实物黄金存取，令交易更便利及可靠。为推动更多的使用，香港财政事务及库务局还推出了全新黄金价格代码 HAU， 令全球投资者也可得知香港的黄金市价，并连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连通，使实体黄金可以在香港及上海之间流转。港交所本周一起已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正考虑建立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至于实体黄金交易的另一关键仓储设施，特区政府以三年超越2000吨为目标，将建造区域黄金储备枢纽。多家具备精炼国际标准黄金资格的企业已表明有意落户香港。香港推出黄金清算系统后，有望在亚洲黄金交易中心的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有2005件。
0: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5: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
6: 中国财经60分。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早上6点半，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同埋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位于阿巴斯港同格什姆岛等地附近嘅沿海防御系统正系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在重要国际水道上针对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作出无端侵略的责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 特朗普较早时话，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完结，唔确定系咪想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预告美军好大机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系唔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好快会结束。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并警告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作出双倍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是考虑出年不按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四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 3.4%。 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始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
1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1: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6: 嘿，系唔系真噶？
15: 哼，仲冇晒烟味添。
1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6: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7: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18: 系机会啊！
19: 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17: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18: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去睇首映，
19: 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边，
18: 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
19: 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錢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搵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20: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三部规章。
3: 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唐可欣：
4: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2: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活动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消费季期间，多部门与平台联合推出了多项惠民举措。体育总局发布青少年赛事目录，民航局推出了暑运惠民举措，气象局发布避暑和关心指南。同时，银联、支付宝、美团、滴滴等平台纷纷发布了专属的优惠券包，满减补贴，包括夏季特惠。围绕消夏避暑、亲子研学、夜间经济等热点，全国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并且发放4.5亿元消费券等补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市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黄色电诈网站。原本为生活提供便利的二维码，为什么会突然变成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一个入口？我们该如何加以防范和处理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然而近期却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描了园区接驳车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一个二维码，页面却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该接驳车车身贴有工作用车字样，二维码紧贴玻璃，看似官方标识。对此，园区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7: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6: 无独有偶，北京也有市民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同样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遭遇类似情况，涉事二维码不仅出现在公共设施上，还出现在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的封面上。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二维码的身份正在被悄然偷换。看似普通的黑白方块，为何会成为非法网站的入口？企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解释称，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8: 我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6: 裴志勇介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然而，域名的使用并非一劳永逸。
8: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紧这个域名。
6: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进一步指出，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其失效背后折射出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9: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那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6: 裴志勇则建议，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限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8: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6: 当城市街头的每个二维码都变得可疑，由此带来的信任成本将是社会治理难以承受的。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希望相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只有责任不掉线，安全才能不掉线。
5: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了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100多公里外的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而这条全长约3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呢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接送往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会带动超过千亿级的海上风电产业链。
10: 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 2.5 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

0: 电的能力。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丸平平，
2: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0: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发展公司现场负责人丁毅，
3: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0: 三山岛工程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4: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香港嘅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边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3: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绳，交互绳嘅朋友都会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2: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2: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3: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1: 南方电网技术专家彭穗：
4: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瞬时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

0: 探索了一条新路。
1: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四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2: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总经理纪少峰：
3: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1: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4: 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舱上海舱选址临港新片区毗邻洋山深水港，仓库配备了自动化立体仓库和高位货架库，面积近2万平方米，相当于约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2: 亚马逊全球物流零售及集运中心负责人季春峰：
5: 可以得到7万立方米的这个存储容积，我们有全自动的堆垛机，我们还有这个574段高速传输流水线，可以看成是一种黑灯的工厂，7乘24小时不休息。
4: 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的物流通道，跨境电商包裹在上海就能完成从入仓、仓储、运输的全流程，卖家不用提前备货到海外，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
2: 跨境电商卖家
6: 现在不需要什么什么发了，有散货随时可以发。
4: 如今长三角地区聚集了家居、纺织、消费电子等产业带，有大量外贸制造企业和跨境电商卖家。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落户上海，将加快相关产品拓展全球市场。目前上海跨境电商总交易规模已突破1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
7: 据杨浦海事局的消息，7号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了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的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地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广东深圳的新皇港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建设收官的冲刺阶段。新皇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会计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五合一的车辆检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到20万人次，高峰期呢可以达到30万人次，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即只派一次队，一次放验就可以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收报于3970.88点，今天收跌了 0.49%， 深圳成指收报于14939.73点，收跌了 1.87%，创业板指收报于3845.35点，收跌 1.7%。 另外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了 0.73%， 全市场成交额为25826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点评。
8: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继续调整，我盘中呢在中午时候呢，这个上证指数一度翻红，这个下午以后呢继续啊这个一路调整。从整个板块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半导体这个大幅调整对市场带来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海外市场这个调整啊也构成 各两个因素呢也促成市场啊继续在调整之中。而两市成交呢是接近是在 2.5 万亿啊，这个我们看到成交量基本上还是维持在 2.5 万亿左右啊。跌幅超过 10% 的个股呢是有105家啊，两市下跌的个股呢是比较多啊，是达到了3700家。所以今天全天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大部分个股呢还是处于普跌之中。主要是前期获利盘的一些个股带领了整个指数和个股呢继续调整。另外呢，从整个科技股的分化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出现上涨，像云服务器啊、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股呢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大部分板块呢其实处于调整之中，特别是像这个能源金属、家电零部件、电机制造啊、玻纤等等呢处于跌幅榜前列。所以今天来看呢，其实对于市场还是继续调整。我未来一段时间呢，其实还是在等待市场这个探底这个之中。我把这个上证指数呢今天已经探到了这个3967啊，离年线不远，这个年线位置在3930附近，那么后期呢会考验年线。所以市场是在等待一个底部确认这个过程，同时呢在等待成交量的不断萎缩、抛盘的减轻啊，这是促成市场继续调整的这个因素。当然这个调整的空间和时间相对还是比较有限。那么随着整个中报的这个预期啊，这个预告到7月15号左右呢应该会有一个段落啊的离线，在这时间段也不远。所以对于投资者来看呢，还是耐心等待市场的这段这个时间的过去啊。那么相对于市场探底以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明朗期。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等待之中啊。一个是等待这个成交量的缩小，另外一个这个等待个股的这个下跌的完成。那么中报不达预期或者过去涨幅比较大的个股呢带来的这个回调的压力呢，短期在不断的这个释放，所以短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之中。
7: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755.53 点，下跌了 0.7%， 上证五零指数报 2920.84 点，收跌 0.04%。上证期指今天报7249.21点，微涨了 0.02%。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3个基点，报在 6.8077 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 6.7993 元。国际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的伦敦清算所今天宣布，已经开始接纳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作为合资格的非现金抵押品。那么在新的框架之下，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将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被接纳，并由欧洲清算银行进行结算。
0: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七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
11: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12: Sweden's defense minister on Wednesday says the Swedish and German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regarding air defense, adding that there was the German interest in working with Sweden's Saab on a new fighter jet.Defense Minister Pål Jonson says he had signed the deal at the NATO summit in Ankara on Wednesday with his German counterpart Boris Pistorius. Saab has recently rolled out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Gripen fighter jet, which will be used by the Ukrainian Air Force. Jonson says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had expressed interest in collaborating with Saab. He says this is because we are one of two countries in Europe that can actually produce, design, and come up with new fighter jets together with France.Control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become a golden weapon to Iran, for which it is willing to risk new esca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a bigger priority than a nuclear program, for which it accepted decades of sanctions. So central is the issue to Iranian strategy that ships passing the strait without Tehran's approval were fired upon this week, leading to an extreme